0: 那时中国人曾谈及印度人，以零这个数字放在价值计数法中，这是印度得到赞赏的第一次。梵文的零叫做虚尼亚，意味空无一物或是空白，最初是以宾都，就是一个点儿表示，后来演变为一个小圈代表零。现今从零到九的十个数字计算法，可能在第八世纪前传到了巴格达，但是有系统的探讨方式是在印度人阿里亚帕特和其他数学家的著作被译成阿拉伯文以后才开始的。阿拉伯把数字称为星萨，意味来自星德，就是印度。当时阿拉伯是一个学习中心，希腊和犹太学者都汇聚在那里，印度人的数字计算法遂被他们传到其他欧洲国家，这就是把这种计算方法称为印度阿拉伯计算法的道理。印度已在第六世纪发明的十进制也传到了巴格达。波斯数学家哈瓦里斯米于公元829年著的代数书籍之一便使用了十进制，首先认识到必须使用不同的记号去代表不定值的或是不明数的，是印度的数学家们。我们在此谈的是代数。在纪元前300年之前的一部手稿中曾使用雅瓦特达瓦特，意思是等量，去表示不定值，后来则使用阿夫雅克特，意思是不明数，而不使用雅瓦特达瓦特了。印度人在数学上的惊人进步现在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公认数学和代数的基础是很久前在印度奠定的。印度的数学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相比又如何呢？很多人都不知道白塔格鲁斯所做的在波提延定理中早就有了。波提延是一位印度教族数学家，曾经描绘建筑祭坛的几何学。从印度的奥义书和吠陀的有关部分就能看出印度的数学程度很高。印度教仪式中的几何绘画甚至今天都还很普遍，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一名印度普通人都有数学倾向性，在偏远的乡间连名字都可能不会写的妇女，在节日或是庆典中绘画图样的时候却表现出他的数学本能。因此我们看见数学传统今天还活跃在每一个印度人脑里，从各种宗教绘图、刻板印刷、风筝制作、皮肤上刺花纹和事物图案等，我们都能体察到数学女神出现在印度的每一个家庭。在印度，古代和现代数学的开发已经融为一体，使人对数学感到有兴趣、有乐趣，也能消化。印度人著作的许多书，时至今天， 对世界各地的数学家仍然起着鼓舞作用。例如，帕斯卡尔著作的《里拉瓦蒂艺术》对解决二次方程式、排列和组合做出了贡献。然后是帕德马卡尔·德韦费迪著作的与三角有关的《格尼达科米迪》和《拉库马纳萨》，以及阿里亚帕特著作的有关算法、算术、级数、几何级数和数学入门的阿里亚帕蒂亚姆。即使现代印度人也曾以创新的方法利用数学。不是很多人知道的是，珠穆朗玛峰的高度首先是由一位印度人拉塔纳特西卡塔尔计算出来的。他是利用几何及三角知识计算出来的。这是一位普通印度人成功的应用他的数学知识告知世人世界最高峰高度的例子。应用你的知识和创造知识两者有天渊之别。在第二类，印度也出现过不少巨擘和优胜者。谁没有听说过拉玛努坚这个人？谁没有听说过他在数字上的才华？他曾对英国人哈迪说：“你的出租汽车号码1729是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写成两个数字的乘方的总和的最小数字。”他在短短的生涯里对数字理论的贡献是非凡的。哈迪虽这样写道：“拉玛努坚能以几乎不可思议的方法记住数字的特性，凡是正的整数都是拉玛努坚的密友之一。”今天支配世界各领域的是我们称为因特网的这一技术。网上能找到印度古代数学的地位，费陀公式在今日数学教育的适用性，以及印度研究员和学者对不断扩大的数学世界的贡献。总之，数字是我们的密友。因此，就数学在印度而言，它仍然鼓舞着人心。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数学在印度仍然鼓舞人心。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布拉哲语民间歌曲，请各位欣赏。
0: 古道播讲。

普拉哲语言成为普拉吉和普拉哲帕沙或者普拉哲波里，是一种西方印地语言，与阿瓦德语一起在19世纪转向印度文水和印度斯达尼文水之前。它是印度中北部的一种主要文水语言之一。普拉哲是一种西部印地语，在印度中部的普拉哲地区，特别是在北方邦的西北部和拉吉斯坦邦的东部，也在德里、哈里亚纳邦和中央邦的人使用这种普拉吉语。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遗传工程学的艺术。基因是生活之中心，它们合成一个生物，基因决定一个生物的所有的才能。好几十年代没有发现基因，因为基因不能用肉眼可见，甚至用显微镜也不能看基因。其实对科学家，基因是一种谜。在1953年，弗兰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约森通过 X 光的衍射线发现基因，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奠定了遗传工程学的基础。遗传工程学到底是什么？遗传工程学是更改控制我们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做具体人物的基因可以从一个生物剪下后贴在另一个生物上，这样得到新基因的生物就能有办一个具体任务的能力。超过生育过程，两个没有关系的种类可以通过基因总管制度设在相互身体。在许多遗传工程学项目，许多细菌设在粮食生物中，他们可能在想，这样做影响普通人吗？那是这样子，用生物技术工具，研究生减少了柑橘苦味，减少食用油的肥，和生产更大更有味道的西红柿。通过遗传工程学，植物变成到制造药的小工厂。科学家正在发展有治癌症和心脏病的抗体，研究生还发展有麻疹病、肝炎乙等很多病毒的牛痘的水果和蔬菜。通过这方法可以大规模的生产这些植物，到了市场它们的价格也不太贵。不过发展这些植物要经过农业部门的严格检查，人老想自己的需要和对自己有益的办法，对生物用遗传工程学方法没有问题，可是对人采取此办法就有道德上的问题。自从1997年克隆的多里扬出生，遗传工程学家没有休息，我脑子里出现了很多问题。人也可以克隆吗？这有道德吗？是非法活动吗？在此问题上还有一些争论。遗传工程学是新出现的试管科学，过早用在生物上，它不能告诉原来生物的作用，和把它放到另一种类后能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还不知道遗传产生的生物对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环境能有什么影响。很多人认为直到我们有对所有问题的回答，让我们把实验限制到试管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 是一篇特写，题目是遗传工程学的艺术。孟秋霞播送。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亲手听扎吉辛格唱的歌曲。

0: 听到的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印度有电影歌曲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中世纪的水井和暴力阶梯井》，就像巴基斯坦前总统吉亚乌尔哈克一样，穆沙拉夫也热衷于访问胡茨拉特、内加穆顶和暴力，就是阶梯井的圣地，或者对他非常依赖。尽管他对大尔加的访问由于阿格拉峰会的延长而无法实现，尽管如此，嘎加斐总统的儿子还是代表他的父亲进行了参拜。吉亚乌尔哈克和嘎加斐都死了，穆扎拉夫被软禁在家里，但他仍然表明，大多数穆斯林总统者对13世纪的圣人 Mahbub Ilahi 有很大的依恋。暴力阶梯井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它是如何在14世纪由申密和申称的反对对盖绍丁都克勒的命令建造的。他在建造他的要塞城市都格勒嘎巴德，关于工人们如何试图绕过国王的命令，夜里在堡垒上工作，你家屋顶建立是将用井里的水来点燃他的低压油灯，这是一个奇袭。其实，在库吉拉特邦北方邦。

和拉吉斯坦邦保里是大多数中世纪建筑中常见的附加物，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躲避酷热的地方。摩尔人完成了这一体系，通过建造浴室，直接下降到水面，并在那里放松。这是与仁爱的人工度夏日午后的好方式。然而，这似乎是圣人建造堡垒的想法，这是他表演奇迹的方式，让一个骄慢的皇帝放下他的骄傲。在哈兹拉内扎姆丁的堡垒长180英尺，宽120英尺，周围有厚厚的墙。在这些建筑上，不时会有一些建筑被建造起来，主要是在费罗瑟·图格拉克统治时时期，但他在高加地区寻找更多的住房。堡垒的水被认为有治疗功效，因为它是由朱什马德罗科沙阳痿的。在堡垒的西墙上是青提嘎布尔或瓦塔，实际上是一座清真寺，旁边是高达代拜的陵墓。拜是一位很久以前的接生婆，人民认为她曾在井里给慈泰洗澡，让他们活了过来。但有人说他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医生，是他改变了他，皈依了哈斯拉尼扎穆丁宣扬的神秘理想。人民相信井里的水永远不会干枯，因为它的泉源来自巴利士提亚人的土地。巴利士提亚人有男性手掌那么大，如果一个人用他的小手指去挖，用他的睫毛去挖，他可能会遇到这一些了不起的人。但这些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增长的神话。人民相信堡垒每年至少要祭祀一个人。由于疏忽怠疑，堡垒已经被污染，最近被法院下令。在夏天，堡垒曾经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休闲场所，但现在他们被遗弃了，因为人们更喜欢空调待了舒适。然而，由于他们历史重要性，他们需要被保下来，其中包括 William Fraser 曾经举办浪漫月亮派对的堡垒。在印度考古调查计划下，这个堡垒正在被翻新以吸引游客。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你们收听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的中世纪水井和堡垒讲题景。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扫卷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完全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将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 Pandit Ravi Shankar 演奏的古典音乐曲《请欣赏》。

印度的李光普电台现在报告新闻。国防部长拉杰纳德辛格表示，对印度而言，对恐怖主义容忍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条坚定的行动路线。辛格部长今天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一届武装部队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印度不仅在恐怖分子的家门口进行打击，而且在必要时还会深入他们的葬身之处。他补充说，全世界都见证了信度而行动的成果，这是一次卓越的科技战略典范。辛格部长表示，此次行动使用了包括阿卡什导弹系统和布拉姆斯导弹在内的先进导弹系统，以及其他多种前段国防装备。部长强调，过去12年来，纳伦德拉莫迪政府一直将振兴和加强国防领域作为其首要任务之一。辛格部长指出，政府不仅决心加强印度的国防战备，而且还决心减少国家对进口的依赖性，以满足其国防需求。部长还表示，为武装部队现代化预留的预算中，75%已经用于从印度本土企业采购。他还补充说，政府今年将推出新的国防采购程序，这将为印度的国防生产注入新的动力和力量。国防部长指出，印度国防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近17,800亿卢比的历史新高，而2014年约为4,000亿卢比。他表示，政府已经设定目标，力争今年国防生产总值突破20,000亿卢比大关。印度联邦公路运输部长尼廷加德克里与马哈拉施塔拉邦首席部长将在普纳共同为3项国道项目点起。印度联邦公

鲁运输部长倪挺、贾德克里和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长德文德拉、法德纳斯将于近日在普纳共同为三项总区啊区超过1671卢比的重大国道项目点起。这三项项目包括连接卡拉蒂什尼站和西鲁尔绕城公路的53.4公里六车道公里，这是全长246公里的普纳伊藏巴杰纳恰尔新建高速公路的第一阶段工程，连接哈达普萨尔和瓦尔塔德31.65公里公路，一起连接塔莱恰翁、恰坎和西克拉普尔的53.2公里公路。这些项目尤其将提升普纳地区的交通连接性，短缩短出行时间，缓解交通拥堵，并促进该地区的工业和经济增长。项目将采用设计融资建设、运营和一桥模式实施，特许经营期为29年，计划在4年内竣工。印度民航国务部长穆里德和尔莫霍舒尔副首席部长艾克纳特辛德和苏内特拉瓦帕瓦尔一起抵达政要，也将出席此次活动。印度首席私营轨道火车维克拉姆一号由位于海德勒巴德 Skyroot Aerospace 公司研发，将于近日进行首次试飞，作为阿伽曼任务的一部分。发射定于印度标准时间上午11:30钟，地点位于安德勒邦斯里和里克塔岛的萨提轩大湾航天中心一号发射台。此次发射将表示着印度首枚完全由印度私营公司自主设计和研发的轨道及火箭在本土完成飞行。维克拉姆一号以及印度航天师傅维克拉姆萨拉巴伊博士的名字命名。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称，此次任务是印度航天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篇章。他指出，这枚自制火箭旨在提供快速安息的发射服务。莫迪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此次任务展现了印度青年人的才华、决心和创新业精神，共同也体现了印度航天领域的改革如何为创新的企业发展创造新的机遇。莫迪总理向 Skyroot Aerospace 团队追随美好的祝愿他们发射成功。他还祝愿维克拉姆一号火箭向上天际创造历史，并激励新一代的创新者。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对贾菲尔德做帕茨逊逊逊逊表示哀悼。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对贾菲尔德的逝世表示哀悼，并向其家人、球迷以及全球棒球界致以慰问。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棒球节失去了一颗耀眼的明星，拉达克里什南先生撑伞叫费尔的索破次顺确是一位传奇的全能性球员，他的卓越成就超越了时代。他表示，索帕

0: 反气运动的深远影响，都将使他的名字永远铭刻在棒球史上。2026年国际研讨会少数等在新德里圆满落幕，由全印度阿育吠陀研究所简称 AIIA 在新德里举办的为期三天的国际研讨会于昨日圆满落幕。此次研讨会聚集了来自泰国、以色列、澳大利亚、英国、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希腊和印度等国的杰出学者、外科医生、医疗保健专家。印度阿育吠陀瑜伽和自然疗法部表示，与会者分享他们在外科和医疗保健各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自包括 AIIA、瓦拉纳西印度教大学、柴普尔国家阿育吠陀研究所和贾穆纳格尔阿育吠陀教学与研究学院在内的顶尖机构的专家和职业人员也参加了此次活动。新闻报告到这里。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梅加利亚邦的民间歌曲。该邦是印度的东部的一个邦，有着丰富的民间传统。

杜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卡西族是印度东北部美加拉亚邦的土著民族，在毗邻的阿萨姆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人口众多。卡西族是美加拉亚邦东部人口的大部分，并且是该邦最大的社区，约有美加拉亚邦人口的48%。

这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短片，题目是印度在食品法典委员会中取得重大胜利，七项食品标准获得通过。在日内瓦举行的第49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会议上，由印度担任主席国和联合主席国期间制定的七项法典标准和指南获得正式通过。根据周二发布的官方声明，此举进一步加强了印度在制定以科学为基础的国际食品标准方面的作用。在2026年7月6日到10日于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49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会议 CSC49 上，印度通过了三项关于大豆原酪和香草的法典标准，这标志着印度在国际食品标准制定方面取得了重大的里程碑式的成就。委员会还接受了印度的请求，由其担任新成立的食品风险分析电子工作组（简称 EWG） 的联合主席国，这体现了印度在制定国际食品标准方面日益增强的领导地位。在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简称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简称世卫组织联合设立的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简称 CSC， 是负责制定以科学为基础的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的国际机构，旨在保护消费者健康并确保食品贸易的公平性。印度在食品法典的各项活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是五大食品法典商品委员会之一。香料和烹饪草药法典委员会的所在地印度香料委员会担任该委员会的秘书处，由印度食品安全标准据简称 FSSAI 首席执行官拉杰特普纳尼率领的印度代表团，由来自 FSSAI 和印度香料委员会的技术专家一起积极参与了委员会的讨论。委员会通过了在印度担任主席国期间制定的干盐水质和新鲜巧克力液的标准，以及在印度担任联合主席国期间

前设定的五项视频发电文本。2025年10月在古哈地举行的第八届视频发电委员会议上最终确定了打斗口延税和降噪的标准。随后视频发电分析方法与有氧委员会、视频添加剂委员会和视频标准委员会在其各自职权范围内对这些标准进行了认可。之后有视频发电委员会正式通过干盐碎次的标志问将有助于促进这种全球贸易最广泛的香料之一的贸易。同时新鲜加里耶的标准为这种具有重要的区域意义的烹饪香皂提供了国际标准。五份视频发电文本包含了香皂和大豆盐的标准，这些标准为这些全球贸易商品建立了国际统一的质量要求。新通过的标准为这些香料建立了统一国际质量基准，有望通过促进全球市场质量要求一致性，从而推动贸易更加顺畅。对于世界领先的大豆盐和盐碎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印度而言，这些标准有望改善市场准入，促进公平贸易，并提升出口竞争力。由于大豆盐碎次原产于印度东北部喜马拉雅地区，因此采用视频发电大豆的豆蔻原产于大豆标准意义尤为重大，鉴于印度是世界最大的盐碎生产国和出口之一，视频发电盐碎标准也同样重要。目前印度香草需求的大部分依赖进口，而视频发电香草标准提供了一个全球认可的质量框架，这将有助于国际贸易的一致性，并增强消费者的信心。印度农业部表示，视频发电委员会还批准了印度提出的在视频发电加工国在果树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要国人视频发电标准制定工作的提案。新标准有望促进公平贸易，减少技术性贸易壁垒，并通过提升印度要国在全球贸易中竞争力，加强其出口的市场准入。会议期间，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电子工作组，简称 EWG， 负责制定新食品风险分析和政策指导。欧盟担任出席过印度提出的担任该电子工作组联合主席的请求获得批准，这体现了印度日益增强的技术实力以及其对国际食品标准制定的积极贡献。这些进展再次彰显了印度致力于推进以科学为基础的国际食品标准，促进公平贸易，维护消费者权益，以及提升印度农产品和食品在全球竞争力的决心。听众朋友们，短评播送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地优电影歌。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他又结了婚，现在他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他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

傻子与白翅。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

0: 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诗篇《西马加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新闻要点。莫迪总理在哈里亚纳邦进的维修列侵染了列车节目。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的辛格表示，对恐怖主义容忍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坚定的行动方针。印度联邦公路运输部长尼丁加德克里与马哈拉施塔拉邦首席部长将在普纳共同为三项国道项目奠基。在 Vikram 一火箭发射前夕，莫迪总理向 Skyrocket Aerospace 公司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其发射成功。欧盟对巴基斯坦人权状况表示严重关切，要求伊斯兰堡遵守国际承诺以获得贸易优惠。印度强势晋级日本公开赛女单决赛。新闻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全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的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 8706，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

你的李光博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朝鲜广播频率为15280和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和。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网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首先播送Syed Zafar Khan Tanda Salangi， 请收听。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寓言故事《乌鸦和水》。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炎热，很多天没有下雨了，火热的太阳晒呀晒呀，小河池塘里的水都浅了，人们只好从井里打水喝。一只乌鸦口渴了，可到处都找不到水。它想起人们常到井边打水，于是就向井边飞去。正好井边放着一个玻璃瓶，里面还有小半瓶水。乌鸦多高兴呀，它稳稳地站在瓶口，准备痛痛快快地喝水了。可是瓶太深，水又浅，乌鸦伸长了脖子，还是喝不着水。这可怎么办呢？乌鸦想把玻璃瓶入装到，这样就可以喝到水了。可是瓶子太重，乌鸦装了好几次，瓶子一点都没有晃动，面前就有水，可就是喝不着。乌鸦气急了，它用爪子抓起一块石子，飞起来对准瓶子扔下了去，想把它砸碎。谁知石子刚好扑通一声落进了瓶子里，乌鸦连忙飞下来看瓶子一点没破。可是聪明的乌鸦却发现瓶里的水好像比刚才高了一点，这下我有办法喝到水了。乌鸦高兴地想，乌鸦连忙用嘴掀起一块石子，再用爪子抓起一块，把两块石子都投进了瓶里，水又升高了一些，但还是够不着。乌鸦没泄气，它一次一次地把石子东来投进瓶里，瓶里的水也一点一点地慢慢地向上升。乌鸦终于可以喝到水了。乌鸦站在瓶口，喝得多痛快呀，他觉得这水特别甘甜，特别解渴，因为这水是他动脑筋想办法才喝到的呀。乌鸦喝水的故事告诉我们，看似很困难或不能达到的事情，我们多动脑筋，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一定会克服困难。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一首新交歌曲，请收听。

印度的离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印度众议院已将欧姆比尔拉已批准加入印度国家公民党的20名远超跟国大党议员在众议院单独就座。比尔拉先生还批准了6名西波郡党议员，并如由马哈拉斯特拉邦副首席部长艾克纳德辛德领导的西波郡党。随着这6名议员并入，西波郡党在众议院的议员数由原来的7席增